0: 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小 Z 说，月儿我真的被你说准了，我每次都这样，先看看时间，然后我就彻底睡不着了。哎呀，我被打击到了。那个托尼托他说，2026年了，谁还为了看时间亮屏啊？我都是闭着眼睛直接喊语音助手问时间的，翻个身继续睡，问题不大。

你会不会跟月儿一样有这种状况呢？你醒过来啊，半夜醒过来，你会去下意识的看时间吗？可以跟我一起来继续聊一聊这个问题。

输人有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90块钱，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70块钱，分别较当前上涨了30元和50元。同时呢，婴儿旅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方面啊，就是还有以及符合民航局规定享受成人普通票价50%优惠的革命

0: 早买，今天就赶紧去出票，这个有点赶啊。临近机场的朋友，或者正好去那个附近办事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办出票。
1: 各有各的好啊，但出票以后好像是退不了了，是吧？

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一首《我偏要》，也就是剧目的主题曲，则是由张碧晨来演唱的。这位歌手用叙事感十足的声线，将感情世界当中的

0: 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3: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5: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

县四道班子领导带着对困难群众的真情关爱，依次走向捐款箱，将满载着爱心的信封投入捐款箱内，示范带动全县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随后，机关干部职工依次上前，踊跃捐款，献上爱心。经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统计，

0: 面积由2022年的 1.8 万亩提升到了 3.5 万亩，品种以洋麦28、洋麦33、洋麦39等为主。农技专家提醒农户，根据小麦的长势和天气变化，要做好各项东西安排。香山县农技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李婷：
1: 今年的话，我们小麦的收割时间比往年整体提早了3到5年。

0: 要的服务种植。
1: 从象山县民政局了解到，截止到目前，象山县共建有19个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覆盖全县18个乡镇街道。这些中心通常具备综合服务功能，能够为周边社区的老年人提供日间的照料、医疗康复、住餐送餐、文化娱乐以及上门服务等功能。

0: 云又投资30余万元，陆续给近10亩的露天杨梅搭建了大棚，还通过增施有机肥的方式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以此达到杨梅的优质高产。杜博云说：“
1: 那个你种起个葡萄性泥点点，还得杨梅泥点，没个难的呢。”我就全靠种有机肥个羊粪啊、菜籽粉啊，就搿么个给量给出来个了。
0: 杜博云告诉记者，在平原上大规模种植杨梅，能够大大降低管理和采摘的难度。平原杨梅还具有硬度高、不易落果等特点，甜度和产量都不亚于山地杨梅。据悉，在

0: 跑。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

啊，然后呢，从这个塔头望村的古法捕鱼，到渔家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这里的每一片滩涂都承载着深厚的渔乡记忆哈。那么这次拍摄呢，不仅让国际友人沉浸式体验我们象山渔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是借助节目啊，在欧洲的传播影响力，向世界呢展示我们象山万象山海、鱼开天下的文旅名片。

国各地的游客，还有这个客商，每年都会有定点的来采收。高湾有500年枇杷种植的历史了，然后种植面积将近2000亩左右，树林呢普遍在20年以上，因此这个枇杷产业突出啊，被农业农村部呢评为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享有中国白沙枇杷之乡的美誉。目前枇杷产业已经是带动了高湾村将近90%农户参与发展，从管户采收到收购啊销售，完整的产业链呢让群众在家门口啊实现了稳定增收。小小枇杷成为村民致富的黄金果。

我们接下去时间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2026年五一档影片品类丰富，题材多元，覆盖面广，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亲子动画等等多元赛道。那么全方位的适配不同的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五一过去啊，这个依然热度不减哈。

到了观影的热潮。还有一部《消失的人》，由一桩牵动多方的离奇案件切入，层层的抽丝剥茧，步步悬念迭起，悬疑的氛围和剧情张力十足。那么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等等进口的影片呢，集中登陆，以差异化题材与多元创作视角，丰富档期影片供给，来满足观众多元化的观影选择。还有一部《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等等一些优质的动

过，带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漫步其间，一生的疲惫会在满眼绿意当中悄然消散。这一次徒步采用的是自由出发制，也就是说8:30到11:10内都是可以从入口启程的，行程快慢随心，沿途设置补给点，提供饮用水，1小时休闲登山的线路，这个路线难度比较低，适配呢全年龄段的朋友们去参与。这边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农耕体验可以免费。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在去年的金像奖当中，除了郑秀文和刘青云，还有一位值得关注，最佳女配角给了还是觉得你最好的王菀之。这三个字大概对很多人来说都比较陌生哈，但是爱看喜剧的人肯定会看过一张动图，很可爱。其实近年来王菀之是电影圈里面的丑女专业户哈，香港喜剧女王，各种段子层出不穷。她那张有些神似

啊，但是呢却慢慢的和解放松了，真正的拥抱了自己哈。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啦，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之核心精神，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生态治理绿色转型，抓好中共生态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美丽象山。记者王超南报道。5月13号下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李晓东深入企业专题调研外贸工作，听取

企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正气同心，推动我县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副县长钮晶莹参加。李晓东先后来到宁波华生压缩机有限公司、宁波盛和灯饰有限公司，进车间看产品、聊经营、问需求，认真听取企业在政策落实、要素保障、市场拓展、风险应对等方面的意见建议。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主动应变求变，不断强化创新驱动，拓展多元市场。

国际局势、对出口订单及原材料影响、政策诉求等方面发言，与会县领导和相关部门单位做回应交流。李晓东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对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记录，现场交办。他指出，外贸稳则经济稳，外贸强则经济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政企同心，同向发力，全力帮助企业稳订单、稳生产、拓渠道、拓市场，持续推动外贸出口稳量提质，努力为全省全市发展大局多做贡献。李晓东强调，面对外部环境新变化、新情况，要坚定信心，迎难而上，主动应变，精准施策。政企携手在变局中闯出新

0: 整体产量比去年预计提升10%。
1: 那得益于今年的这个后期小麦生长的一个气候比较适宜，然后我们赤霉病等病虫害呢轻发生，所以呢今年小麦产量整体是偏高的，我们预估提升的产量也有接近10%这样。
0: 陈建良说，今年入夏时间提前，各项农事工作也要加紧推进，农场的小麦争取在2天内完成收割，收割完毕就要马不停蹄进入单季稻备耕工作。小麦收割好以后就要灌水了，水灌好以后耕田，现在秧苗已经长出来了，到6月8号开始就可以种水稻了。据了解，目前象山县小麦少量收割，大批量收割大约在5月中下旬，预计5月底收割完毕。近年来，得益于象山县强

宣传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实物展示等方式，向居民普及计量法律法规和生活计量常识，重点讲解了电子秤作弊识别技巧，教大家如何防范缺斤短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活动现场共发放计量知识、反作弊秤等各类宣传手册150多份，接受群众咨询70多人次。此次活动还联动嘉博牙科等爱心企业，增设口腔检查、健康咨询等。

0: 院新庭负责人罗芝说，
1: 我们刑事案件很少采用巡回法庭的方式去开庭审理，那考虑到邀请学生代表参加巡回法庭，能够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体会到或者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保护鸟类的一个重要性。
2: 好，各位听众，以上是香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陈亚晴编辑，林炫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作好。

0: 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你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有时候他也会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
0: 三 FM 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这。
2: 从新人明晰自身的健康状况，规避婚后潜在的风险，科学的规划全新的家庭生活，让爱情始于心动，让婚姻稳于健康。

婚姻登记大厅一站式的婚检专属服务区。本次520呢，婚前检查全程免费，没有隐形的消费，没有强制的项目，为大家呢提供实打实的实惠服务，让幸福零负担。婚检中心的电话是大家可以了解6571-3872，6571-3872。我们也愿先天下的有情人始于心动，终于白首，以爱之名，以健康为伴，岁岁年年皆得圆满。

由无线键盘的蓝牙设备凭借着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但是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呢，可能潜在安全的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获取个人的信息，甚至实施窃密的行为，威胁公众的隐私和国家隐秘的一些安全问题。蓝牙耳机的配对提示背后呢，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都是存在。如果说存在漏洞的话呢，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的攻击，远程窃取听话的内容，获取设备的定位，掌握个人的信息，造成数据信息的泄露。那部分的设备呢，可能存在未修复的漏洞，固件的漏洞，攻击者呢，针对它的一些实施静默的

控用户的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等。固件的篡改，不法分子可能在部分的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M 码这个验证环节呢，进行了数据的拦截，伪装成目标身份进行了一个窃取。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呢，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呢完全的叛变。还有实时跟踪，在特定的场景下呢，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然后

你在身边的风险我们不必过度的恐慌，但是要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要严格的执行保密制度的规范。首先是要强化安全意识，另外呢要完善设备的管理，定期的更新设备的固件，要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

0: 性关闭，设置为仅一配对的设备。那如此一来呢，即便是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设备呢也扫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的概率。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到多了杭州总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

0: 蹦蹦蹦蹦，
1: 听讲三广播的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事题，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他们虽然尚未正式毕业，却已经在企业签订了实习协议，身着工装，按时打卡，从事着和正式员工无异的工作。广东省南雄市人民法院判决的这个判决呢，不仅是对个案的一个定止纷争，更要理清实习和就业的一个法律的边界，保护青年劳动者权益具有深远的意义。长期以来呢，一些企业利用在校生给予积累经验谋求转正的心理，把核心的业务岗位呢包装成了实习。

0: 长秩序的一次有力的规范，这既是对劳动者的保护，也是对构建和谐法治化用工环境的一个有力的推动。好的，再一次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

败明军精锐，俘虏了明英宗，进而围攻北京，在北京城下喊话，要求割地赔偿，否则就杀了明英宗。有人提议了学南宋，朝廷南迁呗，那还能一息尚存。城内人人心惶惶，但终究明朝它不是南宋啊。对于明朝来说，军队没了可以再建，官员没了也可以再招，就算皇帝没了也没什么，再立一个就是了。于是呢，上城墙喊话了，现在已经有新皇帝。

他硬起气来，别说打自己脸，连自家皇帝的脸他都打。有些王朝窝里横特别强，一到外战就歇菜，而明朝呢，对外作战一直都很硬气，从没怂过。永乐年间，蒙古骑兵在边境烧杀掳掠，永乐帝亲自挂帅，先后五次远征蒙古。嘉靖年间，收复了被葡萄牙强占的广东屯门岛。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万历派兵。

崇祯年间，荷兰再次卷土重来，郑芝龙，也就是郑成功的父亲，他和荷兰舰队在廖罗湾进行海战，荷兰大败，向明朝道歉，并每年缴纳了12万法郎。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明朝，莫过于汉代名句：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只要高中就可以出入为相，一旦你取得功名还能够免交赋税，哪怕是富得流油的大宋，就算考取了功名也得交税。生活在明朝的读书人，普通秀才就可以聚众充饥献雅，官府却不能把他怎么地。明朝对读书人的一味忍让啊，结果却是读书人

月富得流油。无锡华家一年的田赋收入是48万2000银，苏州钱家的收入是98万2000银，这两家只是官宦人家当中的普通人家。最后堂堂一国之君，崇祯连几万人的军饷都发不起，国库没钱了，只好让士大夫募捐。士大夫们呢，一个个是哭求作戏喊冤。

无名军、无名将、无名士。如果说大清是任谁都能欺负的风烛老人，那么大明就是铮铮骨气的血气少年了。他是穷，但至少有骨气，不愿任人鱼肉，保持了一个民族该有的气节。他的国贫民穷值得我们深思，不应该只认为明朝就是差或者就是好，我们要做的是正视他的好，也不掩饰他的坏，继承他的好，剔除那些坏。民粉们，你们还有什么补充的吗？你们有什么知识要告诉我吗？

0: 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

所有的王子和公主都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天知道呢。还有一位小欢，他说之所以要唱自己寻找自己，是因为自己丢了自己。对，有时候也会这样的一种感觉哈。人有时候也会害怕那种被掏空的感觉吧，比如说有时候在做节目之前就是还没有想好这期节目该做什么，该播哪些内容，又或者说强迫自己去找一份歌单，但是就是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然后就会想哎呀，要花点时间去寻找内容了，去体会一下生活。可是呢时间哎呀看了一下，算了吧，今天没有时间了，那改天吧，改天又再改天，明日复明日，然后就没了明日。

在去年的金像奖当中，除了郑秀文和刘青云，还有一位值得关注，最佳女配角给了《还是觉得你最好》的王菀之。这三个字大概对很多人来说都比较陌生哈，但是爱看喜剧的人肯定会看过一张动图，很可爱。其实近年来王菀之是电影圈里面的丑女专业户哈，香港喜剧女王，各种段子层出不穷。她那张有些神似

他是首家编曲上非常节制的作品，他有很多的留白，有适当的呼吸感，好像很多事情做起来都是这样子，不管在做音乐还是做其他的。

你知道吗？有些歌曲它就是非常适合在现场来表演，有的时候它的现场演出的版本在很多人看来甚至要超越录音室的版本。比如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的《暗恋》，有很多曾经去过陶喆演唱会的乐迷和观众就表示，这首歌曲的情感的演绎在现场啊，它爆发出来就很像是火山喷发，大家很容易被催得热泪盈眶啊。你看歌词当中就有"我喜欢你，我要你呀，我爱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吴许维 Anna。第九名，许哲佩，微光。第八名，周深，等晴天。第七名，艾薇，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要集齐七次来召唤神龙吗？祝你这一次看到的这个日落的演唱会比之前的五次都要美好啊。Sunny 他说珠海全是暴雨红色预警啊，学生停课了，现在在冒雨接孩子的路上，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啊。谢谢 Sunny 给我们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提示，对啊，挺不容易的，下暴雨了还要去接孩子，记得一定要避开这个积水比较深的地方，不管

生命当中所有好的、坏的、高光的、灰暗的，他都愿意用音乐去抒发，用音乐去拥抱。

每次听到王诗安的转音，都会觉得很像是一片叶子轻轻地落在水面上，就是非常轻巧的那种感觉啊。刚刚听到这首歌，真的既有古典的意韵诗意，然后又很有现代的这种风范。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诗安的《一步成诗》。14:50，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林俊杰《美人鱼》。

是在四月底的时候，所有的年报啊、一季报啊，基本上收官发布了。你看，我们看到每年的这个五月份的时候，第一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交易日当中，都是一个上涨的。这个上涨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

那么他们建完仓之后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业绩观察的一个相对空窗期啊，就毕竟这个年报一季报它是一个十点的定时发布的消息啊，市场呢也不会说我就看到业绩的这样一个状态一直就炒下去，对吧？所以说呢，从五月中旬之后，大概率呢可能市场会进入到一个相对真空的业绩观察的一个阶段。那么下一次的

之后也是横了，一直横到了六月底啊，后面行情才开始起来。那么再比如说像2024年没有924这个行情之前的时候，当时5月份的时候也是上方月上涨，随后出现震荡啊，要震荡。所以呢，我认为从这个时间周期的节奏啊，年报、一季报这种节奏来看，那接下来市场可能有一个相对比较观望的一个阶段。那么再一个呢，从板块的这个涨跌情况来说呢，还是没有明显的这种交接啊，这种切换啊，涨得最强的一直是市场里面那些反复炒作的热点，一个是像光通信、光模块，是吧？反复的炒作，再一个呢。

那么效应它就会有一定的折扣，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普通股民看一看，第一高位股，第二又是高价股，他们就不愿意去追捧。所以呢，这种风格的切换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明显，是吧？当这些高价股、高位股出现了获利盘的回调之后，那么低位的品种里面如果出现了一定的切换之后，那么指数的走稳还有板块行情的走远将会有比较明显的帮助啊。比如说昨天盘中有一些啊，像猪肉养殖，对吧？再比如像普通的消费，那么类似这些信号出现的多的情况之下，那就可能会有个切换。

样的一个格局。所以下周如果有技术性的反弹的话，那么还是要注意一下高低切换，注意一下仓位控制，是吧？这是从这个板块轮动上来说。那么第四，为什么说大盘这两天出现一个调整？我认为可能也和一些外在的一些环境的影响有关啊，比如说啊，美联储新换这个掌门人，大家在接下来相关的政策方面的预期可能需要观察啊，再比如说外围的一些局势方面可能也需要一些观察，包括周边的环境，比如说今天韩国股指跌幅也是比较大的，对吧？整体外围的环境方面可能也在周末有一点的这种心理方面的担忧。那假如周末没有什么其他担忧的事情发生的话，

0: 先去研究一下。再一个呢，从潜伏的角度来说，像创新药啊，还有包括了像这个光伏啊，还有包括像电机啊这些板块，大家还可以继续做一些逢低的耐心的去潜伏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翠霞的分析。近这一周以来吧，市场在高位震荡之后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下来讲话，即使日线看起来说，哎呦，五日线、十日线击穿了，下方二十日线在啊试探过程中，但是有一点，它毕竟没有有效击穿它前面那个平台的价值中枢的4080点相支撑防线，所以它也不构成所谓的趋势破位，也不会啊真正意义上逆转中期向好的上升啊主升浪趋势的。那同时呢，多空浪比当中我也仔细看了一下，两市加起来这两天下跌的时候看了一下，涨幅超9%个股加速其实并没有特别大幅的减少，而且结构性的机会还是表现的比较清晰的。然后呢，从这个当天今天的一个盘口来讲的话，100家上市公司大涨超9%，5个点以上上涨个股加速也达到了接近280家，然后3个点以上上涨个股加速也是基本上接近10%。这个数据呢，其实来讲是延续下跌之后正常的一种反馈。但是呢，我们看一下第五榜当中，虽然看起来第五榜当中今天9%杀跌个股达到了34家，但说跟昨天的这个40多家对比的话是减少的，也是减弱的。而且呢，从整个第五榜的这个概念股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向都有，比如说航空装备的，比如说。

重新买入诸多的一个机会前卫。比如说我们从 PCB 的啊集成电路方向来讲的话，大家看第一梯队公司其实有300多块钱的，但是呢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的标的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其实什么20多块钱的十几块钱都有之。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如果说大家以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因素来考虑和评估的话，我认为它还是在高原的。但是有一点，第一梯队的涨太高的，位置太贵的啊、位置太高的这个涨的这个涨得有点太贵了，这个300-400块钱了基本上就不要再追了。但是呢二三梯队的三四梯队的一些标的，其实来讲20多块钱的还有这个十几块钱的。

0: 出现反弹之后适当的控风险，如果是技术角度去操作的话，反弹之后控风险不宜再进去加仓了。
1: 翠霞，300339润和软件三成仓，成本53.6，浮亏38%。近期放量有反弹，这个阶段可不可以补仓，还是说后市如何操作？
2: 对于软件类的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不如硬件类的公司比较更好一点。而且呢，从该股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它是属于聚焦金融科技、智能物联方向的一个软件类公司。从这个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还算是属于稳定，但不属于高增长的一种预期。同时呢，它具有这个动物计算、AI 医疗、人形机器人、Deepfake、AI 智能体它的一个基本属性。对这类属性的代表品种来讲的话，我觉得看了一下它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结合，实际上来讲的话，正在进行是什么？

0: 在之前高点的时候的换手率曾经一度达到20%甚至30%，所以上方平台的压力还需要密切注意。我认为3000张这个位置先暂时持仓啊，如果到30以上压力区，适当的先控一个风险，后期呢密切关注这个眼镜赋能 AI 是否能够带来市场的这种增长的信号，如果有的话可以再关注，如果没有保持谨慎。
1: 翠霞300083创世纪成本11.18块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2: 对于创世纪来讲的话，半仓我个人为单一只股票半仓稍微有点多，虽然说这只股票是位置低，价格也相对便宜，同时呢从这个股价涨势来讲也是非常给力的。那么作为这个高端智能装备的赛道股来讲的话，数控机床它的一个基本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总体来讲应该是比较稳健。但是对于这个单一只股票来讲的话，我个人为控制在34%左右更妥当一些，因为它从这个电动服务器啊、储能、人工智能、无人机方向来讲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在这种不错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可以做趋势的跟踪博弈，但是到16.89块附近位置要盯住了点位，降低点。

0: 下跌411个点，跌幅1.56%，成交量286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是4943点，下跌133个点，跌幅2.63%，成交642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目前下跌1.86%，成交是776亿港元。主题行业方面，跌幅居前的是有色金属、日常消费零售、硬件、可选消费零售、建材、钢铁和半导体。涨幅居前的只有三个板块，是家电、机械和煤炭。
1: 再来关注商品，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多数下跌，其中的贵金属跌幅居前，沪银跌了11.05%。

0: 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量化基金。

股息率走高的股票，这部分股票可能会受市场追捧，那我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获得一定的超额收益，对吧？这就是类似于一个事件驱动的策略。我还可以做行业轮动啊，比如说现在结构性牛市来了，那我就通过行业的轮动去筛选股票，筛选行业，这个就是量化选股。你放在公募里它就是一个主动量化的公募基金，你放在私募里它就是私募量化多头。 CTA 是什么？

0: 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旅游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什么是好服务。
2: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3: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2: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4: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

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之上，你如果依托于这个平台再去二次开发、三次开发的时候，你可以从事一些比较短平快的、比较小投入的这个商业模式。比方说，我依托着一个影视城，我继续去搞这个其他的服务，看我承包一块这个娱乐项目，或者我承包一块餐饮，我承包一块这个住宿的，这个在你的硬件。

0: 建设规模比肩小城市的大型旅游景点好赚钱吗？为什么旅游业要重视轻资产的二次开发？标准化连锁、个性化小店到底哪家更强？为什么酒吧不光要有酒，还要有故事？月学财经本期话题：什么是好服务？
1: 就是这个要符合工商局、卫生局、这个旅游管理的部门等等各方面的原则标准。
2: 对，这是红线，
1: 这是红线，这是硬的。但是在这个硬标准之上呢，我觉得应该尽量的去开发我们的软价值，应该去开发我们的这种更多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更多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0: 为什么汽车租赁公司服务更贴心？为什么大公司更愿意拥抱高科技？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今天是第八个五幺五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近一年，从监管部门到司法机构，再到市场各方，一场围绕投资者保护的制度性变革持续深化。投资者保护成效如何？接下来还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织密保障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2: 证监会日前披露，2025年全年查办违法违规案件701起，随着上市公

0: 19.68%，中介机构违法案件数量同比下降18.95%，监管长牙带刺，切实维护了市场交易秩序，有力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比如金通灵案，4.3万名投资者获判赔付合计7.7亿多元。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分析，我国投资者保护进一步从政策文本走向实际获赔，转化效率高，效果实在，形成了政策引路、执法取证、司法赔付、投资者受益的完整路径。
1: 金通灵案维权周期短，赔付金额大，涉及的群体多，加上美尚生态等其他案件的同步推进，特别代表人诉讼从个案的试点走向了批量的适用，覆盖了财务

0: 机制大幅降低了维权的门槛。
1: 2025年10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若干意见，为投资者权益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
2: 围绕强化发行、上市、退市等过程当中的投资者保护，营造更加公平的交易环境，提升行业机构的客户服务水平，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等中小投资者重点关注。

0: 及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
1: 在事前的预防方面，机构要严格做好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在保荐、审计、承销环节勤勉尽责，严格核查上市公司的财务真实性，把好信息披露关口，做好常态化风险预警和投资者教育。事后救济方面要畅通投诉维权的渠道，主动配合证券集体诉讼先行赔付机制，机构自身未尽到看门责任的要主动承担连带的赔。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环鹏、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大家进入央视频、央视财经客户端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

0: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2: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

0: 上，所以说这个货可能是太畅销了。
1: 宁波农务人农业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蒋浩，
2: 去年十一月到现在，青色的番茄我们一共有3000颗左右，然后有一个专项的一个收入，就是专门收青番茄的钱，大概是卖了一个13万左右批发，然后

0: 人民币在涨个就你说直接204斤，那说上钢铁吧，那不要说上钢铁了，是僵尸了，铁烂了呢。上钢没，他妈两年没吹了又糊了，上钢两年变糊了。
1: 岁月染白了他的头发，压弯了他的腰，从未撼动陈小青心中的那份责任。13年的不离不弃，温暖了老伴儿，也感动了身边的许多人。社会上也力所能及的为这户家族减免了一些费用。在朴素的陈小青心里，不管。

0: 听众朋友，眼下正是油菜集中采收季，慈溪正大桑田创新采收方式，他们第一次在本地的大规模采收当中呢来使用，依托晴好的天气，自然成熟晾晒，以物理采收方式降低了损耗，提升了产量，实现了绿色种植，提质增收两不误。请听慈溪台发来的报道。
1: 近日，记者走进慈溪正大桑田的千亩油菜基地，数台收割机正忙碌地进行着收割作业。与传统联合收割方式不同，今年正大桑田采用了分段式收割，就是先将油

0: 园，眼前一片喜人的丰收景象。约25亩的采摘园里挂满了颗颗饱满的樱桃，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果园负责人樊新南说起自家的樱桃时如数家珍。
1: 这个樱桃因为是早晨第一果嘛，那个时候虫子也没有的，我们就从来不打药，放心的可以吃的。
0: 近年来樊新南不断优选樱桃品种，提升种植技术，樱桃品质有保障，让采摘园成为吸引周边游

0: 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干了3年，上海有个月嫂公司的文员卖了将近4万条信息，赚了31万，判了3年缓刑。四川有个更狠的，卖了22万条个人信息，赚了200多万，判了4年半。综合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这个个人信息并不是在某一个环节泄露的，而很有可能是在从怀孕到生孩子当。

那几个呢？啊，这个处罚力度跟人家这个获利相比的话，简直就是毛毛雨啊。那不少人自然就会以身犯险，对不对？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监管的问题了。像外面那些摄影店啊，什么他们的信息可能是自己收集的，但是像那些教育平台的信息，一般都是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数据呢他们给你维护。可是，一旦出了问题，教育平台呢说，哎，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外包了。外包公司说，我们也只是个打工的呀。这皮球踢来踢去啊，踢到最后倒霉的只有家长和孩子。归根结底啊，这开店做生意可以，但是不能够拿客户的隐私去换钱。学校登。

独特魅力与人文底蕴。退潮之后的滩涂非常的广阔哈，随处可以看到大海的馈赠。四名罗马尼亚选手卸下行囊，穿上长筒涉水袜，然后呢骑着牧海马穿行于滩涂之上，沉浸式感受滩涂寻宝的乐趣。然后我们本地的村民化身裁判哈，以螃蟹、滩涂鱼等等渔获数量作为这个依据哈，现场呢也是为选手呢打分，并且呢揭晓本环节奖品的线索。那节目组呢随行这个摄像全程跟。

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亲子动画等等多元赛道，那么全方位的适配不同的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影需求。五一过去啊，这个依然热度不减哈。比如说像《浴血困牛山》啊，聚焦长征壮阔史实，以光影镌刻革命历史，彰显永不褪色的信仰力量与家国担当。还有像纪录电影《登月》第一部，生动呈现了嫦娥六号从发射到着陆的全过程，记录呢大量没有曾经这个曝光的航天工作珍贵的瞬间，也是为观众啊带来沉浸式的追月体验。另外像韩战1994采用了双线并行叙事，打造港式警匪硬核力作啊，唤醒经典情怀，引爆了观影的热潮。还有一部《消失的人》，有一桩牵动多方的离

连通南北的一个官方驿道，全长呢大约是1300米，路面呢是以天然的石块铺就的，每一级都藏着时光的印记。现在这古道呢已经是回归自然，沿途林木葱郁，枝叶交织成天然的遮阳屏障。那么山峰呢穿林而过，带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漫步期间，一生的疲惫会在满眼绿意当中。

入口启程的，行程快慢随心，沿途设置补给点，提供饮用水，一个小时休闲登山的线路，这个路线难度比较低啊，适配呢全年龄段的朋友们去参与。这边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农耕体验，可以免费的去倒一下麻糍，还有溪坑休闲垂钓。徒步结束之后，山下配套的体验区同步开放特色的体验项目。像农耕体验的话有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土豆采挖体验，专属农耕区免费开放，提供采挖的工具，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农耕劳作。

更具风味，对不对？另外你可以亲手去参与倒麻糍传统工艺，感受糯米从颗粒到软糯成团的制作过程，成品呢可以免费的去品尝，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地道的乡土民俗。还有这个溪坑休闲垂钓，村内天然溪坑免费开放，提供简单的渔具啊，收获呢也是可以全部免费带走的。

间。完赛还有福利哈，就是说完赛全员完赛礼什么呢，人人都有，凭借登顶手环可以免费领取马子一份哈。如果你的姓名当中含有山或者是王字的参与者呢，完赛之后

你说是大家不需要大屏了吗？咱们一想还真不是。你说装修的这个客厅 C 位永远是留给电视机墙的，只不过呢，好多人已经不放电视机了，可能会放这个投影仪。有网友也说了，投影仪没有广告，开机直接投，干净利落。现在年轻人呢就喜欢这一套，那你说电视呢，开机先给你念一段广告词。

拿起手机一看，屏幕上呢跳出来的是他表弟的名字。那他当时呢脑子还是懵的，接起来呢就问了一句喂啊，但是呢电话那头没有人说话，只有一点若有若无的沙沙声，就像是收音机没有调好屏这样的一种声音。他以为打错了，然后他就挂了，结果没过多久电话又响了，还是表弟的号码，但是接起来呢还是没有人说话。这个时候他彻底醒了，因为他表弟半年前已经去世了。

岁的白血病患儿配型成功了。后来呢，他仔细一想，哎，这居然是6年前的事儿了。他当时呢，路过一辆献血车，撸起袖子献完血，顺便呢就登了个记，之后呢就把这个事儿啊给忘了。结果6年之后呢，这一通电话打过来，告诉他还有个孩子在等他救命。然后他二话没说啊，把这个烧烤店门一关，门板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主办方，哎呀，是很负责任的啊。演唱会嘛，站着看才有气氛，对不对？然后呢，当时莫女士呢尝试通过抖音私信向这个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方账号反馈这个问题，但是呢，对方是因为设置的隐私没有办法发送。随后呢，莫女士就在该账号下面的视频评论区当中反映了情况。当时啊，这莫女士说，她反映问题的时候呢，这个账号里面的内容啊可以正常浏览，也可以正常留言。可是呢，大约半天之后，当她再次访问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账号主页显示暂无内容，并提示由于对方的隐私设置，你无法看到她的作品。

门，毅然决然地从南通出发，蹬个三轮就走了。牛吧，这个爷爷啊，太厉害了。你还好是误听了，这要是真去新疆啊，你不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对不对？徐霞客都不敢那么走了啊。那么就在5月5号15点呢，这个靖江市公安局新港派出所呢，就接到了市民的报警，说在靖江市。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容易在得分和得胜之间邪得病。
1: 庄子中这样记载，
2: 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象景。
1: 这过了十天，周宣王又来问进度了。老机会报说，
0: 序列的晋已经是目露凶光，气势汹汹，估计阿罗马呀都得给他啄上两口。
3: 那么说我的七号已经算练成了？
0: 不，还能更强。
1: 庄子中这样记载，
2: 十日又问

0: 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1: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

0: 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

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

0: 被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现

0: 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1: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6: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10天以后，周宣王又来问了。老纪说，鸡的警觉性太高了，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它就不淡定了。
1: 还是不行。
2: 神经太敏感，容易在得分和得胜之间先得病。
0: 庄子中这样记载：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井。”这过了10天，周宣王又来问进度了。老纪汇报说，
3: 序列的鸡已经是目露凶光，气势汹汹。

0: 量的斗鸡，一般呢要选鸡骨头比较硬的，或者说体型比较大的，爆发足，十分抗揍，耐力又好，人称鸡中坦克。它可以失误无数次，而对手只能失误一次。比如说啊，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比较有名的斗鸡血脉，叫做羊沟巨鸡，就属于力量型选手。
1: 咱别的没有，就是肉。
0: 而雅著当中记载，羊沟巨鸡。

的趣味环节。一，赛前狠话。众所周知，比赛开赛之前放一点狠话是有利于积攒气势，斗鸡也是一样的。有的人呢，斗鸡会写檄文，这是一种用于声讨敌方的煽动性文章，来加强乙方的气势。写出了《滕王阁序》的天才王勃，曾经因为帮一个小屁孩王爷写了一篇及笄的文，被唐高宗李治直接宣布官场拉黑，而原因就是这文写得太好了。文章里啊有这样一段话：两雄不堪并立，一卓何敢自忘。

0: 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来帮啊，
2: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3: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

的大庆路到渔港南路段，丽港路的这一段呢是南平路到金山路，还有丽江路上的金山路到火炉头路。这是食补新增的机动车违法停车的严格管理路段，希望朋友们注意有序停车。

特长生报名，这个条件呢是初中阶段的县级以上的教育部门参与的组织的人文类比赛当中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荣誉的，或者在文史哲等方面有比较高素养的应届的学生，初三学生。第三类呢是艺术类的特色班和特长生招生等为对象的一些学生，初中阶段呢在县

的节日了。那么无论他们选择哪一天，大家都觉得这是为自己的婚姻，自己的恋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点。那么对新人来说呢，五二零领证从来都不只是一场仪式，而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浪漫的纪念。但往往呢，这个很多亲人，很多的新人满怀期待而来，却被繁琐的流程消磨了兴致。婚检呢要单独预约，往往呢要奔赴两地的话，又会造成这个时间上。

朋友们，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还有无线键盘的蓝牙设备，凭借着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

0: 也是我来保护。那么想买粮食窝、粮食草、个么粮食盒，草地方有卖呢，还是我来保护的。啊，谁人保？喊宝宝。嘣嘣嘣嘣！听讲山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说是题，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好的，我来帮你忙，继续为大家帮忙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用工的成本。这种做法的潜台词往往是你还是学生，签的是实习协议，就不算是正式员工。但是呢，南雄法院的判决重申，劳动关系的认定不取决于协议的名称，而取决于用工的实际性。在黄某的案件当中呢，尽管入职时呢仍是在校生，并签订了实习协议，但是他的工作内容、管理模式、报酬获取的方式和正式员工是并没有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公司

呢，在2024年2月起向黄某发放了工资，并在2024年5月起呢为他购买了社保。这种实质性重于形式的判断标准，正是法院确保劳动关系的一个关键所在。这判决也回应了社会对于校企合作中保护权益的一个关切。在许多的职业院校的顶岗实习的安排当中，学生呢往往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学校、企业、学生三方的权责不清，导致学生沦为廉价的劳动力。南雄法院的判决呢，为这个名为实习实为用工的行为划定了红线，解释用人单位呢不能借实习之名

它保护的那些就是以就业为目的接受企业管理创造实质价值的准劳动者，让他们在遭遇工伤欠薪的问题时能够理直气壮地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总之呢，法律的温度在于对一些实质正义的守护。南雄这个案件的判决呢，不仅是对黄某个人权益的保护，更是对劳动市场秩序的一次有力的规范。这既是对劳动者的保护，也是对构建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深夜呢，宁波余姚兰江街道一个小区内，一名8岁的男孩玩耍时不小心被卡住了，身体无法动弹。接到报警后呢，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只见男孩整个身子被卡在了室外的健身器材的洞筒内，右脚蜷缩在洞口无法抽出。这时距离男孩被卡已经有10几分钟了，男孩的右腿出现了麻木感，消防员立即开展救援。

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如遇到危险别惊慌，牢记下面的安全提示。孩子被卡呢，可以尝试这么做。防止孩子窒息是第一要位的，如果孩子身体被悬空，一定要第一时间托起孩子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尽量安抚孩子的情绪，不要让孩子乱动，以免呢卡得更紧。另外就是及时自救，认真观察被

上的小孔、自行车的链条、玩具上的小孔、卡住手指呢，还有脚趾呢，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长时间取不下来，也能造成手指、脚趾的缺血性坏死，这些可能性也是有的。对孩子做好安全教育，让孩子远离铁环、有孔洞的物品。买玩具的时候呢，一定要。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好了，最后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金玟岐带来的《晨昏线》。那这首歌曲呢，是用晨昏线隐喻感情当中相爱和分离、清醒和沉沦、奔赴与守望的模糊地带。在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

0: 小方面都会相对的比较好一点，不像那个地里面的话，它上面的话基本上在七岁的他们就打顶了，不会往上涨了。我们现在应该在十八岁左右了，应该现在的棵子长度应该在3.5米左右应该。
1: 蒋浩告诉记者，象山大棚地栽小番茄的采摘期一般只有3个月左右，而它的基地从去年11月底开始采摘，一直可以延续到今年的6月底，采摘期是地栽的2倍以上。3年下来，

先前的一个晚上，县健康管理中心和体育场内人头攒动，由象山医院益健集团组织开展的多学科联合义诊活动吸引了大量的居民冒雨前来，现场气氛热烈。作为此次活动的核心力量，集团权威专家和优质的护理团队齐聚一堂，提供一站式全覆盖有温度的健康服务。多个学科的带头人，象山名医及骨干医师坚持坐诊，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甲状腺、乳腺疾病、消化疾病等等疾病问题，并细致的解读报告，指导用药，用专业诊疗为市民答疑解惑。在儿童健康专区，医护

借助连日晴好天气，成熟油菜在田间自然晾晒三天，水分平稳降至12%至13%，一般不用额外处理，就能达到收购标准。粮食收购商可直接下田收购潮粮，省去后期集中烘干工序，大幅节约烘干成本，采收流程更加简便高效。正大桑田宁波。

0: 我们一个早熟品种叫做短鬓，就是狗家乌，那么还有一个中熟品种叫红飞，还有一个晚熟品种叫做黑珍珠。
1: 这段时间，不少嘉善乃至长三角周边游客听闻樱桃成熟的消息，纷纷带着家人孩子前来，穿梭果树之间，亲手采摘鲜果，享受回归自然的惬意时光。整个采摘周期将持续至五月中下旬。樊新南，
0: 今年嘛，早晨的时候天气冷啊，它开花比往

0: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
0: 过去我们善于

0: 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

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有时候

这种强烈的负面情绪。很多时候，抑郁是一种对生活失去兴趣的冷淡又无聊的感受。什么东西能够激发我们对生活的兴趣呢？从脑科学的角度，我们已经提到了两种，多巴胺和 BDNF。 多巴胺是欲望分子，它能激发我们对某些事物的渴望，这倒不奇怪。 BDNF 为什么能够发挥类似的作用呢？这就要说到一种有意思的脑科学原理，叫做模式分离。这个词啊，听着挺唬人，其实说的事情很简单。所谓的

进一步验证的猜想。他们猜测运动可以改变丘脑的工作方式。丘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脑组织，位于大脑的核心部位，它的作用是充当信息的过滤器。当外部世界的信息通过我们的感官传递到丘脑时，丘脑会从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出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小部分，允许它们进入我们的意识。这一层筛选是很有必要的，

0: 人的文章。
1: 小米，这儿。
0: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李慧珍，叫做《寻找李慧珍》。自己在找寻自己哈。很多人说，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就应该自己去寻找自己，别人是找不到你的，因为别人找你，你竟然会故意把自己给藏起来。

对，有时候也会这样的一种感觉哈。人有时候也会害怕那种被掏空的感觉吧，比如说有时候在做节目之前，就是还没有想好，哎，这期节目该做什么，该播哪些内容，又或者说强迫自己去找一份歌单，但是，就是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0: 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
1: 咨询办理吧。永上医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太多承诺总之风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

伸展运动，预备，起。

0: 京时间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记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

0: 业务上应用的一个真实的需求。另外，我们也在谋划，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让场景应用单位牵头，来共同打造一些高价值的小切口场景。通过场景的开放、场景的培育、场景的对接到场景的落地，前链条推进场景创新，助力产业发展。
1: 两列满载各100标箱机械设备、家用电器、纺织用品、日用百货等小商品的一新欧中欧班列，近日从义乌铁路口岸货场发车，驶往。

同比增长21.1%。自2014年11月18号义乌至马德里首趟中欧班列开通以来，义新欧中欧班列已累计开通运行27条班列线路，业务范围辐射境外50多个国家和160多个城市，境外站点超100个。除了发运量持续增长，班列承运货物清单也在强。

程，年设计通过能力634万吨，建有浙南首座15万吨级 LNG 专用码头，可停靠全球最大26.6万立方米 LNG 船，填补区域高等级 LNG 码头空白。试运营期间已接卸 LNG 船舶50艘，总量300多万吨。今年1月还成功接卸第五代 LNG 运输船沙克轮。码头投用后，将完善长三角 LNG 接收站布局，大幅提升浙南、闽东北能源保。

0: 就用千年粥。
1: 文化中国行，
2: 以百念正青春，这里乐有戏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昨天晚上在绍兴市奥体中心开幕。毛维涛、何赛飞、吴凤花、方亚芬、王君安、李

0: 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1: 为期两天的金砖国家外长会15号在印度落幕。

0: 了重返战场的准备。阿拉格奇说，目前伊美之间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仍处于停滞状态，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只是遭遇了困难。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只有在美方态度认真的前提下，伊朗才有兴趣与其进行谈判。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

0: 果，而以色列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建立的所谓缓冲区已经改变了中东格局。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了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0: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

0: 进展。
1: 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地时间14号投票通过新任总理扎伊迪提交的14名内阁部长人选后，扎伊迪和这14名部长在议会宣誓就职，内政部长、国防部长等职位暂未确定人选。
0: 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当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

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